啊，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即马刷落来，我要介绍第二条歌，叫做《优秀的牡丹》。是安怎要介绍这条歌呢？主要是因为哦，细汉的时阵哦，阮啊，那是咧读册啊，差不多我国小的时阵，啊，阮是袂使看电视的，啊，因为爱读册啊，啊，食饭时间呢，是阮唯一会使看电视的时间。迄当阵呢，当有三台电视哦，啊，电视台伫咧播《优秀的牡丹》的这个主题曲的电视，啊，伊叫做《白牡丹》。啊，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讲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人相爱嘛，唔讲因袂使斗阵。啊，这个故事实在是足可怜呢，哦，是就讲故事呢，定定嘛是拢出现咧电视剧内底。啊，一个悲情的故事。啊，唔讲啥，我要介绍这条歌呢，因为其实故事我一定袂记了了啊。咪上主要的是这条歌，这条歌的实在是就安那讲，迄个优秀感咪是讲咱细汉的时阵吼，啊，你就就爱有一个感觉讲，哦，大家人拢唔知啊我，大家人拢唔知我在想啥，所以你优秀。啊，这条歌大概我也是听到的时候，感觉足优秀的。啊，这条歌呢，在两礼拜前，哦，我伫法国穆鲁兹这个所在做一个表演，新闻的表演，艺术的表演。伫表演的时阵，拄开始我就是唱这条歌。啊，我真爱的 DJ， 我做表演的时阵吼，唱一条台湾歌。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讲，安尼我敢会使较专注。而且我会较放心，敢若讲有一个意，我是放心的；有一条歌，我是放心的。我一定知了了，安尼我拄开始要做表演的时阵，我会感觉较顺时啦。所以我就选了这条歌做我的顶礼拜哦，两礼拜前做新闻耶稣的这个一条主题曲。啊，这条歌呢是查甫甲查某的对唱，查甫是红人红。查某是歌星是江辉，啊，这条歌是歌词，我即马先念互恁听吼，当作敢若咱伫念诗共款。我伫梦中有看见白色牡丹含带泪，敢是花开毋着时，醒来只剩花香味。花开亲像一张梦。梦中只有咱两人，敢是命运来戏弄，好梦只有等后冬。牡丹水花连枝，无人知伊心虚味。牡丹花富贵味，花心暗藏断肠丝。啊，忧愁的花丛。为情在操烦，我在梦中有看见白色牡丹含带泪，敢是花开毋着时，醒来只剩花香味。花开亲像一张梦，梦中只有咱两人，敢是命运来戏弄，好梦只有等后冬。牡丹水花连枝，无人知伊心虚味。牡丹花富贵味，花心暗藏断肠丝。啊，忧愁的花丛，为情在操烦。

0: 多谢大家听啊，听众朋友吼，歹势，今仔讲台语，煞哩哩啦啦啊！伫厝的准备的时阵是讲到足认真的，啊，即马上台怎啊紧张？因为对面有足侪人在看，结果怎啊足紧张，拢讲袂好。所以呢，即马我决定吼，要 call out 哦，要敲电话给阮老爸、老母，叫因来参加，因为我有一个故事，头拄仔阮讲到阮阿嬷嘛。这优秀的牡丹嘛是食饭的时阵看电视吼，甲阿嬷斗阵的时阵看的，因为阮阿嬷甘伊就袂晓讲国语嘛，啊所以袂晓讲国语，啊伊就拢看台语，有看歌戏，啊伊若是看歌戏，就是看杨丽花歌戏，啊所以对细汉的时阵，我上厉害的就是歌戏甲台湾歌。啊，即摆我要敲电话给阮爸爸，要甲阮妈妈问一个故事。是甲阮阿嬷有关的故事吼，阮阿嬷细汉的时阵常常讲一个故事，足恐怖的。我要问伊这个故事是安怎，是安怎成？啊，怎么卡电话给伊？
1: 喂？
2: 喂？
1: 爸爸？
2: 哎、
1: 欸？你搁咧进门哦？
2: 无咧，阮即马伫漳州呀，泉州个。
3: 泉州啦。
2: 哦，泉州啦。
1: 啊，泉州啊。
2: 泉州啦。
1: 啊，恁伫外国啊，恁都无伫台湾啊。
2: 嘿啊嘿啊嘿啊，伫台湾啊。
1: 啊，你会使讲话哦？
2: 是啊，那袂使讲话。
1: 啊，你讲话安尼。
2: 阮即马伫机场内底。
1: 哦。啊，你安尼讲话敢会足贵个？
2: 我有
1: 迄落网
2: 卡。
1: 哦，好啊。啊，我一件代志要问妈妈，你有闲讲电话吗？
4: 嗯，你先讲，因为
1: 你
4: 要开始，咱要开始，今仔做大
1: 声，你讲。你要开始创啥物？
4: 开始看电影啊！
1: 电影
4: 剧场。
1: 剧
4: 场啊！
1: 你要看啥物电影？
4: 不知道，他做的剧场我嘛唔知，安那，你讲。
1: 我要甲你问讲，你顶届甲我讲的故事，我袂记哩啊！你阁甲我讲即届？
4: 哦，忘记了啦，我不会讲啊，我忘记了。哎、欸，我们再甲你讲好不
1: 好？好，好，安、啊、尼当时结束。
4: 嗯，可能等下要听十点嘛。
1: 十点好，安尼差不多十点敲电话给你。
4: 好，我等下我再敲给你。
1: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啊，歹势，阮老爸老母伫外国佚佗，无啦，因伫中国佚佗，啊，所以因即马无方便讲，因即马要去剧场内底看一个表演吼。啊，因要看表演，就要等因表演结束的时阵，啊，再搁敲一届予伊。阮妈妈就会甲我讲迄个细汉的较恐怖迄个故事吼。啊，即马因为他拄仔阮爸爸嘛有接电话吼，啊，阮爸爸呢，伊个就爱唱卡拉 OK。阮爸爸大概若是去唱歌的时阵，伊拢最爱唱一条歌叫《鸡凹》哦，这条歌啊是台湾最流行的。啊，这条歌阮爸爸想要爱唱呢，因为就是唱这条歌来塞奶啦，就是唱这条歌甲阮妈妈讲吼，啊你安尼偌幸福，拄偌幸福。所以对细汉的时阵，阮听这条歌就感觉足亲切的吼、哦。啊，这条歌我嘛足喜欢的，这条歌唱起来足感性的。所以我甲大家介绍这条歌吼，这条歌叫做《鸡凹》。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椅条。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鸡凹。阮从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大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间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毋甘放你为我目屎流。 有一日，咱也老，有新妇仔儿友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偌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从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都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奉献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返去的时间若到，你就予我先走。因为我也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现在听这条歌《骄傲》。

0: 啊，这条歌实在足感动的哦！听，大概听到这条歌，就想到阮爸爸唱这条情歌给阮妈妈。因为一定吼，对十八岁结婚到现在结婚四十年哦，啊，阁是黏贴贴啦。你看，头拄啊敲电话给阮爸爸，啊，阮妈妈嘛伫遐，啊，因着出国出去旅行安尼，一天到晚黏贴贴，已经黏四十年啊吼，实在足使人心酸的安尼爱情。所以呢，今麦呢，我要阁敲一届电话，看因已经结束啊未？我要敲电话给阮妈妈，看伊要甲我讲迄个恐怖的故事。恐怖的故事，阮阿妈甲阮讲的恐怖的故事。
1: 喂，妈妈。
2: 啊。
1: 你创啥？
2: 安那。睡
1: 起来，
2: 现在要
1: 跟
2: 你讲故事
1: 啊，等下
2: 要煮饭
1: 啊。啊好，安尼我是要问你讲、哦，我顶过毋是问你过一届，阿嬷，细汉的时阵，毋是讲过一个乌气的故事，讲一个惊儿不孝的故事，啊，你会使搁讲一届，我袂记哩。
2: 哦，好啊。像我
1: 昨昏
2: 啊，
1: 赖予
2: 你
1: 个台语
2: 就是
1: 安尼
2: 哦。
1: 好啊好啊，你讲啊。
2: 啊，我讲台语
1: 哦。吓啊，你讲台语啊。
2: 啊，你即马要用我讲啊，你要用安尼啊？
1: 你就是讲着对啊啦。
2: 我会惊。
1: 你要惊啥？
2: 好啊，要开始讲了吗？
1: 讲啊，讲一句长长紧讲。
2: 讲古早啦，古早。呀，有一个，算讲妈妈，啊，着算讲细汉着甲因囝饲大汉，好不容易甲因囝饲大汉啊，啊，结果这妈妈破病，然后目睭煞无看，啊，无看到因囝，着要去外口趁钱，啊，娶某，伊着讲，啊，无伊甲因某，妈妈甲因某住厝诶，啊，结果因某着讲好，啊，结果因某着足不好诶，啊，因妈妈目睭无看到，伊着。唔知影要煮啥回食，就逐工就甲伊后壁，伊个迄落后壁算讲，敢若讲后壁一个菜园啊，就甲伊用三水缸来滴个青乌皮，啊，结果伊就逐工就甲伊用乌皮来煮煮炒炒，互因大家食，互因妈妈食，啊，结果因妈妈就。无袂落，想讲啊，龙记记这是啥物物件，嘛唔敢问。啊，结果有一天，因儿子因囝转来，就讲妈妈，你有食无？伊讲有啦，啊，恁某煮迄毋食啥物物件，我拢食袂落去。啊，我有留几块啊要互你食，我有甲伊包起来，留几块啊要互你食安尼。啊，因囝转来，伊就摕互因囝看。啊，因囝看就透气讲，哎呦，啊，真的是乌气安尼啦。啊！叫因囝就足生气的，想讲哪有这种物件，就一去因的后壁菜园啊，一直催，讲啊哪有这种物件煮给阮妈妈食呢？啊，催，哦，好不容易叫催着三个水缸内底拢饲乌鳍，伊就足气的，就去甲因某叫来，伊讲你来，因某就讲啊要创啥？伊讲你来就对啊，啊就叫因某去，叫因某讲。你来，减肥叫某讲，你按落看，你看，因某就按落看，伊就足气的，就摆头扑落去饲乌鳍，啊，结果这个故事就是讲劝世人讲吼，袂使不好，袂使不好饲大人。
1: 啊，阿妈，
2: 伊就目睭，
1: 阿妈细汉，讲这个故事。阿妈细汉讲这个故事是要把我的头斩掉啊。
2: 阿嬤讲这故事，就是讲吼，叫人吼，敢若讲袂使不好，袂使不好饲大人安尼啊。这饲大人好不容易甲因囝饲大汉啊，因囝要出去趁钱啊，你搁安尼，所以讲就劝世人讲爱友好，袂使做这种代志安尼。
1: 啊，那阿嬤那有甲囡仔三岁五岁囡仔讲这个故事这么恐怖？
2: 我嘛唔知。
1: 阿嬤这故事谁甲伊讲？
2: 我嘛唔知，啊！伊较早嘛阿捌讲互阮听，啊，毋知谁甲伊讲，我嘛唔知。迄可能是因妈妈甲伊讲的吧，阿祖讲的。
1: 甲囡仔讲这个故事，袂感觉真恐怖，敢若恐怖片？唔
2: 知，安尼我讲好啊，吼。
1: 好，你安尼讲好啊。
2: 好，啊，我无代志啊，哈。
1: 好，你要去煮饭，你去煮饭。
2: 哦，安尼好，简单。啊，恁即马几点？啊，你有？
1: 好。无啦，伫录电台啦。
2: 哦，好啦，好啦，好，好，无代志。
1: 嘿，无代志，然后拜拜。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唔知道，伊也袂晓写字啊，嘛唔知道伊这物件是，伊这故事是安那留落来，还可能是因老母的老母厝边头尾，大家安尼大家讲，哎，就记起来这故事甲阮讲安尼。啊，即款恐怖的故事吼，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拿头记》啊。去年我伫做画图的时阵，我伫做创作的时阵哦，我用足侪甲拿头记有关的资料，甲拿头记的一本书哦，台湾的第一个女鬼啦，一个第一个鬼魂安尼，啊做我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资料安尼，啊所以我先煞讲这个拿头记的故事吼。啊，即摆我要来介绍这条歌咧，咪是江辉的哦。江辉今仔要介绍第三届啊，吼、哦，第三届江辉这条歌叫做《火拿离机》。啊，是安怎要介绍江辉呢？唔是因为我最爱江辉，我嘛是最爱江辉。唔讲咧，主要是因为《火拿离机》这条歌哦。我伫做表演的时阵，已经表演几啊届，大概拢是唱这条歌。我一定知影头头这条歌呢，我是唔免看字，我就会使念出来；唔免看字，我就会使唱出来。这条歌有足熟的就对啊。啊，啥这条歌会足熟呢？因为大概我头拄仔有讲过哦，要做表演的时阵足紧张的。啊，你足紧张的时阵，你要创啥？有当时啊，有的人就会开始吼练伊的身体，有的人做一点啊运动。啊，我的习惯是，我若要做行为的表演的时阵，我唱歌。唱歌呢是予我吼，个感觉敢若讲我会使较安怎讲？迄台语安怎讲？较集中啦，你会感觉讲你即马哦有一个代志要专注，安尼你会较用心。所以是准备新闻的时阵，我拢会唱歌。啊，刷落来怎啊？我就开始用唱歌这个代志伫我心内的艺术内底吼，变作一部分就对啦吼，嘛是代表讲，因为我若想讲，我若唱台语，你发觉也无人知啊，唱唔对嘛无人知。像我即摆吼面头前，差不多我看有偌济人哦，一点啊有个人慢慢啊过来，即摆伫我面头前才十几个人，其实我伫讲啥拢无人知，嘛是袂歹，拢我若讲唔对嘛无人知。OK。现在我要来介绍这条歌《火拿离机》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火开火落有它的时间啦、哦、我开始念这条歌的歌词《火拿离机》虽然去国开已经无同时休那路途虽远去国发已经无同味恨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意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笑变孤寂。红花无香味，香花也无艳红时，一间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乎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夜的变春天，恨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意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笑变孤寂。红花无香味，香花也无红艳时，一间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乎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夜会变春天。 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魄交乎你。世间冷暖真伟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

啊吼，这条歌呢叫做无声的所在。这条歌是林强甲侯孝贤斗阵唱的。侯孝贤大家伫法国大家拢知吼，是一个大导演吼，伊的法国名叫做侯孝贤。主公你若是有在拍电影的啦，有去看电影的啦，你一定会知影吼，因为就足济足大的奖伫法国，伫台湾嘛是啦吼。啊，奇怪啊！吼，侯孝贤唱这条歌，是安怎会唱这条歌呢？其实这条歌吼，是一个迄当阵一个台语的，迄当阵一个电影，一个电影的主题曲。迄个电影叫做《少年的安娜》，《少年的安娜》。啊，侯孝贤甲林强因都斗阵唱这条歌。啊，这条歌是谁作曲？是伍佰。我较早细汉想讲是林强，唔讲是伍佰，是伍佰做的吼。啊，这条歌呢是讲啊，少年啊，佚佗啊的迄款开口啦，有迄款啊，浓毛的开口在唱这条歌，因为电影就是播这嘛，所以这条歌我念给恁听吼，行这么久，是不是感觉有淡薄啊忝？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缓缓啊倒落来。经这么久，嫌嫌啊，特别袂积气，要创啥物？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放轻松的所在，慢慢啊想看卖。踮在这座东墙铁壁的深山那来，纷纷扰扰，吵吵闹闹的日子活落来，安怎艰苦的心思？颠倒爱吞落巴肚来，踮在这座漂流之岛无情的世界，生生死死、分分合合的日子看过来，安怎忏悔的目屎，就爱一摆，搁流一摆。听这么久，亲像浮在无底大海，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真正无声无息的所在，点点啊，一个人靠悲哀。

啊，这条歌是林强跟侯孝贤到底唱的吼。林强跟侯孝贤其实呢，在法国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啦，因为林强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啊，伊捌提过一个大奖哈，各方 festival 的干呢，没有 music 的拉宾嘛。是没有musician 啊，台湾是无嘞。林强诶，伊得足侪奖诶，啊，伊伫台湾嘛，他拄着一个国家诶大奖哦。伊伫大奖诶时阵，伊讲一个上，伊就解说讲，啥怎我会使得奖哦？毋是讲我较敖哦，毋是讲我做音乐较厉害，是因为第一件代志，我友好。第二件，我尊重长辈啊，因为这两项代志吼，所以有足侪机会，所以大家吼，那是咧拍电影的，大家介绍安那，所以真重要哦，友好、尊敬长辈啊。即马来个上尾一条歌吼，咱已经即马电台已经播53分钟啊，咱们来上尾一条歌，上尾一条歌叫做《台湾制造》。这条歌是头拄啊作曲的500做的歌，叫《台湾制造》。这条歌呢，想要我选伊做重尾一条吼，因为我想讲，无较侪我会使介绍一点仔台湾的文化，伫咱的电台，伫法国的电台吼，这条歌有讲甲足清楚的，啥物是台湾的文化，啥物是台湾的粤语，啥物是台湾的制造。李延任日本来，韩德鲁德国来，玻璃对南非来，阿拉伯西游来，塑胶是中州做，车体对美国买，拢互咱参参做伙，嘿咻，每台拢是台湾制造，虽然叫好台湾制造，更帮罗西亚来。意大利泰卢来，加拿大木材来，澳洲的石仔来，荷兰的红毛土，砖仔用台南土，拢互咱参参做伙，嘿咻，每间拢是台湾制造，虽然叫好台湾制造，客语对中原来，台语对福建来。那如啊，伊啊，那都话用来唱歌是嘛，真精彩。国语是北京话，最近外人嘛有来，拢互咱参参做伙，嘿咻，人人拢是台湾制造，拢总是台湾制造，虽然叫好台湾制造。啉着一杯甘甜水，水落乌云风昏时，风吹云来对天边，天阔四海是满满是，成败也完哉，当今秋言未来，试看卖，发讲你着知，台湾制造。拢总是台湾制造，虽然叫好。台南制造，高雄制造，屏东制造，南投制造，台北制造，澎湖制造，拢总是台湾制造。